注意，这是真打，不是演戏。Black Widow, armed like an assassin. 风呼啸，叶子落了一地，鸟群四散。黑压压，天在哭泣，红了眼。但是恨，干掉你，毁灭你。Kicking, punching, licking, sucking, kicking, punching.出击，你居然躲过了，还在挑衅，不再对你仁慈，但我保持飘逸。第二回合，使出看家本领，打中了你的口眼。